0: 那姑娘是娘杀的你你打起牛杂西
1: 他为真什么能可以我们能要了安好
2: 一天的波斯一天的波斯的诺斯的一般把他们的话是多少
3: Somos SICAM Radio, XHCOM, 105.9 FM.
4: SICAM Radio,
3: la radio de las y los poblanos.